一只滴滴过，想着你，阮永远都放袂开。看着你，阮欢喜；看无你，阮稀微。一滴，两滴。阮就要回来台中，我袂等你。不过，我若看到你，我会足欢喜，我会足欢喜。